0: 地元新金ラジオ支店は週替わりで登場する支店長たちによる地元への熱い思いと深い愛がたっぷり詰まった30分、聞いていると地元がもっと好きになる、そんな番組です。放送時間は毎週金曜日の夜8時。
1: 地元新金ラジオ支店、みんな聞いてね。
2: FM 立川、鵜飼社長のブランニューデー、毎週月曜日から木曜日の朝10時より生放送でオンエア中。あなたに素敵な鵜飼をお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ど